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何文玉跟姑娘石金辉一伸手撤出宝剑，就把巴彦山给逼住，别动，动我就捅你个透心凉啊！巴彦山如梦方醒，知道上了当了。哎呦，他们是谁呀？好毒辣的计策呀！先用稳军计把我稳住，然后又调虎出山，把我身边的人都支走了，我自己给我自己下了绊子了，到现在是追悔不及。看这俩女人这个动作，手底下都有点功夫，我可不能吃了亏呀。但是他又不甘心失败，仗凭着经验，这小子脸刚一变色儿，又恢复了平静。他往椅子背上一靠，二位何必呢？我希望我们彼此不要伤了和气，不就是为了21个姑娘吗？我答应不就得了吗？可以给你们，不过我得弄清楚，你们二位尊姓大名，受何人的主使来到巴家寨？这个得告诉我呀，我不能做糊涂人呢。好，巴彦山，那你就仔细的听着。要问我姓何，我叫何文玉，他姓石，叫石金辉。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干母女，也不是师徒，我们乃是随营之中的马前一族，奉我家太平侯所差前来搭救这些妇女。另外我们对你的为人也非常清楚，你乃是害群之马，本地的一害，老百姓提起你来无不咬牙切齿，按你的所作所为是死有余辜。最不能容忍的是你拐骗妇女，送给我们的仇敌突厥人前去追欢取乐。巴彦山，你是妇女生的吗？你家有没有少妇长女？你做出这种事，你的良心何在？你还有没有点人味儿？按你所作所为，就应当扒了你的皮。是这么回事儿。原来你们不是打靶子卖艺的，是随营派来的细作。呸！你才是细作。我失口了。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二话

不说，我去把这些妇女交给你们，站起来，在头前领着走。哎哎，巴彦山这小子俩眼珠直转呀，心说怎么办？我就这么样把妇女交给他们，也太便宜了。这要传说出去，我金头蜈蚣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啊？再一瞅，面前不就俩妇女吗？你们俩有什么能耐？就凭我金头蜈蚣一个人对付你们两个，莫非还费事不成吗？想到这小子一咬牙，双手冷不丁的一抠这桌子底儿，哎，哗，一脚把桌子蹬翻了。他打算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转败为胜。结果他错打了算盘，在他面前这两个妇女那都是什么人物？就拿石金辉来说，受光明和尚的真传。别看他是个弱小的女人啊，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全有绝艺在身，而且久经大敌，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何文玉那是风尘三侠红拂女张初晨的徒弟，那功夫够多棒啊！所以呢，金头蜈蚣就没算计对，他赤手空拳刚想夺宝剑，就见石金辉使了个盖柄三剑，咔咔咔，把金头蜈蚣吓得往旁边这一躲，吃了亏了。何文玉从后边上来了，抬起腿来，冲着他这个鹰面骨咔嚓就这一脚，这一脚叫扁踹呀，太厉害了，一下把巴彦山左腿鹰面骨给蹬折了，咔吧一声，哎，哭求这小子跪下了。与此同时，石金辉过来一伸手抓住他脖领子，把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别动，动一动我就宰了你啊！我没动，我听话就是。你想他们这么一折腾，外人能听不见吗？屋里虽然没人，院里有人呢。一开始这些仆人呢还乐呢，心说咱袁伟爷真有意思，见着女人就迈不动步，你看大清白日的把门关上了，不管老少还想一起滑了，家长有意思有意思。后来一听这屋里不对劲儿，屁等扑通一下就滑了，哟，怎么折腾的这么凶啊？厅里边喊了几嗓子，就知道出了事儿了。有个机警的把窗户捅了个小眼儿，来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一看，啊，了不得，袁伟爷出事儿了！这一喊，前院后院就炸开了锅呀。巴彦山家还有四个儿子呢，八人八义八春八豹。都在家呢，这四个小子领着帮伙计正在跨院耍钱呢。今天这四个人还都输了，输得直上火。正在这时听见院里喊，八人出来了，怎么了？这吵着什么？大公子了不得了，袁伟爷那出事了，来了两个女人，看的样不是好人。他们本身不是好人，还污蔑别人不是好人。八人闻听，冲屋里头一摆手，别玩了，出来吧。哇，全奔第三道院跑。就在这时，他来那俩客人夏大成、夏大海、火龙鱼从屋里也出来了，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出事了？各拉家伙来到三德院，在个门关着呢。把人一瞅，他爹在屋呢，这要不闯进去哪行啊？这小子飞起了一脚，咔吧，把门给蹬倒了。往屋一看，啊，就见这两个女子把他爹给抓住了，他爹那条腿还当啷着，那脸是那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

0: 站在门这堵着。各位，大家安静一点，用不着吵吵，你们就把嗓子喊破了，我们说不放也是放不了。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不是普通的百姓，我们乃是大隋的军兵，在太平侯韩清豹帐下听令，奉我家侯爷的令箭，前来捉拿巴彦山，解救那些被拿的妇女。你们听见没有？那些妇女现在何处？赶紧把他们全部释放，按着名单我要过目，少一个就拿巴彦山顶账。
1: 这位，
0: 巴彦山一看，有人就有一切，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手下人再多到不了眼前，这宝剑离我太近了，他手腕子一使劲儿，我就漏了气了，就再吃什么可都不香了。想到这，他汗冒得更凶了。
1: 巴人呐，巴人，听爹的话，都别伸手啊，都别伸手，告诉弟兄们把家伙都放下。
0: 石金辉拎着他也到了门这儿，冲着周围的人一笑，看见没，哪个往前一迈步，胆敢暗算我们两个人，我就一宝剑先把他抿了。谁也不敢动手了，这叫人质啊。歇了话了，听他把家伙都放下了。八人皱着眉，晃着奔着头，爹，这就把人放，放，快放，别耽误。
1: 钥匙在您身上呢。我拿钥匙。
0: 他这个手往腰上一滑了。何文玉恐怕上当，当，你别动手，告诉我在哪儿。
1: 在我的腰带子上有一串钥匙，
0: 我拿。何文玉怕得没暗器，因此在他腰带子上一伸手，真拽出一串钥匙来。我问你，哪个是开牢门的？
1: 那铜的最长的那个八人指的，你扔给他就行了。
0: 哗楞，何文玉把这串钥匙扔出去了，八人接到手里头，晃着脑瓜走了。可要有片刻之功，就听见女子的哭声由远而近。八人回来了，
1: 爹，都放出来了。都给谁呀？
0: 交给这二位巾帼英雄。快快快，二位啊，你们要求的事儿我都办到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咱交个朋友，你们给我留口活气儿吧。可以，但是我们得看你耍没耍花活。刚才你们手里拿的那个名单呢？
1: 在。哎呀，没在我手，在那二位手中。
0: 大成啊，大海，把花名册交给这位。这夏大成、夏大海是菊花沟来的。本来他们来接这些姑娘，没想到事情出了变化，得放了。他们毫无办法，把名单拿出来往里一扔。何文玉接过来一看，总数21个，底下都有名字，哪儿的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把那些妇女们全押到前院来，带到这儿来。时间不大，一长串全带来了。这都是良家妇女，哪见过这个？自从被抓了之后，他们用眼泪洗脸呐，一个个披头散发，哭的嗓子都哑了，有几个都脱了相了。可是到这就得听人家摆布呗，一个一个都在这前边走过。何文玉按着名单叫名，有的连自己的名都忘了，得喊4-5遍。他才醒悟过来，但是一数这人数少了7个，不对劲儿。巴彦山，这怎么

0: 回事？你为什么还私自扣留人？不不不，您听我说，不敢。名单是21个，实质上在我这扣押的就是这么些人，其中那七个在你们没来的时候已经送到菊花沟去了啊！你们送走一部分啊，可不是吗？因为要车没那么多，如果要有车的话就一块儿送走了，所以呢这二位才来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绝不敢瞒哄二位。石金辉也怕他耍花活，这个宝剑稍微往里头一靠，给他来个口子。这口子是皮里肉外啊，把金头蜈蚣疼得一闭眼睛鲜血当时就淌下来了。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姑娘，我说的句句事实，不信你们搜查。我要但敢藏一个，你们就杀了我。我都把人给了你们，我还藏几个有什么意思？确实是实情，你们要你们就赶奔菊花沟去。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这娘俩呀还傻眼了，心说回去见着赵二侠，见着花木丽怎么说法？他们又不在眼前，还没法商议。后来一想，这么办，赶紧出离虎口，能救走一部分就算没白来，然后再想法救那七位姐妹。想好之后，石金辉冲着何文玉一使眼色，何文玉在头前开道，就出了屋了。你们听着，现在我要带着我这些姐妹们离开你们家，可哪一个趁此机会胆敢下手，可休怪我们不客气。姑娘们都别哭了，跟着我走，走不动的互相搀扶着一点走。可这些妇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互相搀扶了，有的光掉眼泪，有的低低哭泣，排了一长队在头前，何文玉在后头跟着。最后是石金辉拎着八燕山宝剑就压在他脖子上，俩眼不住地转动，盯着周围的人。何文玉下命令，你们听着，后退，都靠墙给我站着，脸都转过去。喂，大伙一看这老娘们可够厉害的，不听还不行。人们全退在墙那儿，脸儿都朝里，后脑勺冲着外，所以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他们顺利的来到大门。何文玉赶紧把顶门杠子撤掉，两道门插管拔开，把大门开开。花木兰他们都在外头等着呢，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门开了，何文玉从里边出来了，还带出了不少妇女，众人就知道事情办成功了。赵二侠电不灵身窜过来，怎么样，还顺利吗？
1: 嗯，还算顺利，不过人没都救出来
0: 啊。为什么？
1: 还有七个人早就送到菊花沟去了，怎么晚来了一步？大多数的是救出来了。
0: 哎呀，这个麻烦劲儿就甭提了。你都问清了吗？
1: 嗯，不信您再问问。已经把八燕山押到。
0: 这时石金辉拎着八燕山到了大门口了。你看八燕山这个小子平日作威作福，比秃尾巴狗都横，这回呀是最凶不过了，一副的丑相，嘴角往下耷拉着，鼻涕也出来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
2: 各位饶命啊，各位饶命啊，你们叫我干什么我全做到了，把我放了就得了。
0: 花木兰一想，别在这儿待着，这还没离开危险地区呢，有什么事儿等离开八戒寨再说。八燕山，别的话别说，你把我们送出八戒寨。
2: 哎，行行，只要大伙饶了我就可以。
0: 废话少说，走。
2: 你看有这么个人质好办事儿了。他们走出不远去，八家寨的人全出来了，一个个凝眉瞪眼的和他看着，可谁也不敢过来，眼睁睁瞅着这些人离开八家寨就进了树林了。铁三刚看了看，手中拎着大棍子，穆力兄弟，你们该办什么办什么，我在这断后，这回他娘可不怕了，来多少我拍多少。
1: 铁大哥，您就在那站着别动，
2: 我们要问问八燕山，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这儿交给我了。你看有这么个人在这断后可太有用了，密林之中一眼望不到边，这地方守也好守，撤也好撤。八燕山看了看有点害怕了，各位，莫非你们要结果我的性命？
1: 结果你的狗命不是现在。
2: 八燕山，我问你，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
1: 我姓花，叫花木立。
2: 您就是名震四海的花将军？
1: 不对，我是个马童。
2: 听说过，听说过。花将军饶命，花将军饶命，我愿意为国出力呀、啊。
1: 哼，晚了。八燕山，别跟我们逢场作戏了，我问你点事儿，你要老老实实的说。
2: 哎，问我什么我说什么。
1: 那七名妇女哪儿去了？
2: 都被送到菊花沟去了，千真万确。如果要这些人，你们去找夏长青要，就在他那儿呢，估计还没送到突厥的大营。
1: 此话当真，如果要假的，我嘎嘣就死了。
2: 我再问你，菊花沟离此多远？
1: 25里，往东北走，翻过两道山包就到菊花沟。
2: 夏长青是个什么人？跟我一个德行，全他妈不是好东西。过去放过响马，现在洗手不干了，又投敌叛国，跟突厥人勾搭连环。突厥人说将来把大隋朝给吞并了，要封我们俩当大官，最小得来个节度使。我们财迷心窍，就想升官发财，因此昧着良心才干了这个缺德事儿。
1: 夏长青有多大的能耐？手底下有多少人？
2: 说。哎呀，我说各位，你们可别不信呐。夏长青有个外号叫颜面仙狐，他就像个狐狸似的，诡计多端，据说他会掐算呢、哎、总而言之比我是强的多的多。武艺我是望尘莫及。
1: 花木兰还没等说话，铁三刚啊，不管这套，
2: 我兄弟，你还愣什么呢？我众位，你们怎么了？
1: 我看他能尿出三丈的水去。
2: 是龙潭，是虎穴，我跟着去。
1: 我老家伙掏钱带路。
2: 花木兰拎着八燕山，八燕山看了看，有点害怕了。各位，莫非你们要结果我的性命？
1: 结果你的狗命不是现在。
2: 八燕山，我问你，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
1: 我姓花，叫花木立。
2: 您就是名震四海的花将军？
1: 不对，我是个马童。
2: 听说过，听说过。花将军饶命，花将军饶命，我愿意为国出力呀、啊。
1: 哼，晚了。八燕山，别跟我们逢场作戏了，我问你点事儿，你要老老实实的说。
2: 哎，问我什么我说什么。
1: 那七名妇女哪儿去了？
2: 都被送到菊花沟去了，千真万确。如果要这些人，你们去找夏长青要，
1: 就在他那儿呢。

0: 计还没送到突厥的大营。此话当真，如果要假的，我嘎嘣就死了。我再问你，菊花沟离此多远？25里。往东北走，翻过两道山包，就到菊花沟。夏长卿是个什么人？跟我一个德行，全他妈不是好东西。过去放过响马，现在洗手不干了，又投敌叛国，跟突厥人勾搭连环。突厥人说将来把大隋朝给吞并了，要封我们俩当大官，最小得来个节度使。我们财迷心窍，就想升官发财，因此昧着良心才干了这个缺德事儿。夏长卿有多大的能耐？手底下有多少人？说，
1: 哎呀，我说各位，你们可别不信呐。夏长卿有个外号叫颜面仙狐，他就像个狐狸似的，诡计多端，据说他会掐算呢。哎，总而言之，比我是强的多的多。武艺我是望尘莫及，要讲究势力也比我大的多的多。人家突厥国来人都找他直接联系，都不上我这儿来呀。人家跟突厥国的都督、驸马、太子都有交情，我们俩没法比呀。实质上呢，我就是夏长卿手下的小爪，我给人家当狗而已。说的都是真的，一点都错不了。正这时候，铁三刚回来了。我穆里兄弟，这病不能久待呀。我发现八旗寨的人探头索脑，越聚人越多，看能有700-800号都奔这边来了。有话快问，问完咱们快走。花木兰点点头，用手指着八燕山，你呀，按你所作所为就应该把你。花木兰这下话还没等说出来呢，铁三刚把大棍子举起来，啪，把脑袋给揍漏了，把大伙吓了一跳。花木兰就是一愣，呀，铁大哥，你，兄弟，你下句话那不是说就应该把你打死？我这不叫你省事儿吗？省着你往下再说了。嗨，花木兰一看这人倒急性子。打死打死吧，不然的话他还真是个麻烦事儿。就这样把尸首扔到树林之中，花木兰抓紧机会把救来的那些姑娘叫过来了。你们都认得家不？都认得。你看最小的16了，能不认得家吗？花木兰把大伙的钱凑在一块，每人给了一点，有的3两，有的5两。木兰对他们说，我们身上没带着多少钱，这点银子你们要能够路费就最好了，赶紧回家去吧，到了家也别待，有亲戚到亲戚家藏几天，等过几天风息浪尽，你们在一家人团聚也不为迟晚，快逃命去吧。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这些姑娘是一哄而散，他们都是附近的人呢、时间不大就消失在丛林之中。花木兰一看他们都走了，八燕山也死了，这才领人离开八家寨。等到了平安的地方，大家一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还有7名妇女，是救啊是不救。赵二侠一皱眉，穆丽啊，有那么两句话，救人救个活，送人要送到家呀。菊花沟就离这20几里地，凭着咱们的脚程眨眼就到，我看做事还要善始

善终，把这些姑娘救出虎口，然后再回营交令也不为迟晚呐。我也是这样想的。别人呢，大伙儿全同意。既然要管事，咱就管到底。木兰点头，大家起身赶奔菊花沟。出人意料的是，等他们找到菊花沟，刚一进镇店口，就听见对面有人乐着过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哪位是花木利啊？哪位是花将军、花壮士？木兰就一愣，闪目观瞧，就见庄口里面走出来50多人，一个个长袍短褂，文质彬彬，往两旁一闪，正中央有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头个不太高，面似银盆，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天心，头上戴着黄绫色鸭尾巾，身穿黄绫色的短靠，外披英雄氅。花木兰众人不认识他是谁，这老头来到众人近前自我介绍：各位别愣着了，到我家吧，我就是接你们来的。小老儿姓夏，我叫夏长青，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颜面仙狐。啊，大家感觉他奇怪呀。巴彦山的口供把他供出来了，说夏长青是本地最大的恶霸呀。我们跟他平素没有交往，他怎么接我们呢？再者一说，谁给他送的信儿呢？因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正在迟愣之时，就见夏长青手捻虚髯，哈哈大笑：请问哪位姓花？我就是花木利。哦，久闻大名。哎呀，花壮士啊，在塞北的人提起你的名来，无不挑大指称赞。老朽久盼望得见尊严，没想今日幸会，这也是我的福分呐。花壮士，别愣着了。不用问呢，你们找我是办事儿来了，是不是要那7名妇女呀？告诉你们，这妇女就在我家，好吃好喝好招待，一点委屈都没受着。这不你们来了吗？我就把他们7个人交给你们，不就完了吗？原来者为客，请请请请。你说这个事儿可怎么办？大家互相看了看，有点为难呢，心说这夏长青打的是什么主意，莫非使的是稳军计，把我们骗进罗网。可又一想，就即使真是那样，怕也不行了，已经逼到这步上。后来大伙一想啊，既来之则安之，哪怕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非把受害的7名女人救出来不可。就这样，他们来到夏长青的家，一看这老小子这家呀，太阔气了，高大的门楼，九凳青条石的台阶扫得溜光赞亮，上马石下马石，两溜拴马的装绝，八字照壁，齐脊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黑油漆大门，上面有兽面雕着铜环，

门开着呢，在门洞里有两条懒凳，在懒凳上坐着十几个彪形大汉。一看夏长卿来了，这些人呼啦超全站起来了。袁伟，袁伟，今儿个有贵客登门，把马匹接过，要好生刷洗印六。是。这帮人过来就想牵马，花木兰多了个心眼儿啊，这马就是脚力，一旦有点什么事，没有马了，那行动起来可太不利了。花木兰冲着老汉李汉生一使眼色，李汉生明白，各位多谢多谢，我是个老马童，照顾马的事儿由我来负责。就这样把他们谢绝了。李汉生心说，少来这套，有了什么事儿我们牵马就走啊，搁在你们手算怎么回事，不是脏心烂肺，你们在马料里再下点毒，把马都毒死可怎么办呢？夏长卿也看出来了，好，既然老朋友不放心，那你就亲自照料，不过你可受累了啊！看见没，旁边这院就是存放牲口的地方，就在那院吧。出来四个人把李汉生接到那院去了，马匹也牵进那个院里，安下李汉生不说，还剩下八位。这八位在夏长卿的陪伴下走进中央大厅，这座厅房一拉六十七间全把它打通了，这屋子里同时能容纳三四百人呢、可这点人来了显着空空旷旷，说话都起回音。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夏长卿手捻着花白须髯跟花木兰说，花壮士，你们来得太好了，老朽觉着脸上增光，我这菊花沟的人也觉着非常高兴。花木兰就问，请问员外，你怎知我们要来拜望呢？花壮士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可你们所作所为老朽早就听说了，你们大闹八家寨，听说把那位金头蜈蚣八燕山给废了，救出十几名妇女，这件事老朽全听说了，我就知道八燕山会把实底跟你们讲，因为还有七名妇女在我这儿，我怎么盘算你们得来，故此在庄外恭候。哦，原来如此，那么请问庄主，我们已经来了，确实为这七名妇女而来，不知员外作何打算？花壮士，明人不做暗事，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放心，我把这七名妇女如数全给你们，你看怎么样？员外爷果真如此吗？一点都不在假的。我先领着你们呢，看看人，就在跨院空房里呢。我给他们好吃的好喝的，一点儿也没受罪。花木兰倒要去看看，就这样，夏长卿领着，到了跨院，把房门开开，用手一指，各位上眼吧。大伙往屋一看呢，这屋确实挺干净，

临时搭起来的木板床，上头的被褥都是新拆洗的，屋里边有十来多个人，床上呢坐着七个姑娘，一个个哭的眼泡都肿了，可其他的人不用问，都是女看守。木兰刚要说话，被夏长青给拦住了。等等，化妆师看清楚没有？你们要的人就在这屋呢，我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不过呢，大伙老远的来了，不能说把人领着就走啊，我还得尽地主之情，要好生招待招待。另外有些事儿呢，我还要跟花壮士和各位英雄讲一讲，咱们还回前厅吧。花木兰没办法，这才跟着夏长青二次回到大厅。这回是一边喝着水一边唠，也没人问，夏长青就自己说：哎，各位啊，这年月兵荒马乱，老朽的菊花沟又地处边境，成了三不管，隋朝的兵将来不了，而突厥的人马却经常来侵扰，怎么办呢？好汉护三村，好狗还得护三林。我自幼生长在此地，又练过几天把式，家里呢又比别人富裕，我就得想方设法保护乡亲们。你比如说突厥人来了要钱，我自己掏腰包，要多少给多少，要粮我把粮库门打开随便拉，这些东西都好答对。我宁愿一个人吃亏，不让乡亲们受累。可是突厥人的胃口太大了，不光是要这些，还要要些女人追欢取乐。各位请想，这事儿我可得怎么办呢？突厥人声言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还则罢了，要拒绝他们的要求就要火烧菊花沟，把这107户的人全都斩尽杀绝。各位请想，哪是件大哪是件小呢？权衡利弊，我只好昧着良心呐，把这些姑娘们送给突厥人。表面上讲好像我这个人惨无人道，你怎么干这缺德事儿呢？实质上我是为救几百口子老乡的性命啊。各位啊，无论如何你们得担待，假如说隋朝的军将要早占领这个地方，我一推二六五什么我也不管了，你们来的正好，我呢把这些人交给你们，你们怎么处理都行。如果突厥人再来找麻烦，我恳请众位帮帮忙，把突厥人打走，我就省了心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花木兰没说话，有时候用眼睛挑他两眼。花木兰知道这是个老奸巨猾的狐狸，满嘴胡说八道，这叫没理儿找理儿。心说我们为救妇女而来，我也没工夫跟他辩理，费这些唾沫星子没用，把人领着一走，我们还得回两军阵呢，还得想办法收那个驸马罗文呢。因此木兰是笑而不答。这时饭菜做好了，夏长青非要请大家吃饭，遭到木兰的拒绝。花木兰就抱拳：夏庄主多

0: 谢盛情，我们待的时间不短了，请你把人交给我们，我们马上要告辞。关于你提出的要求，我们回去之后禀报太平侯，尽量想办法派驻一支军队来到菊花沟，保护父老的安全也就是了。有多谢多谢，既然各位不肯赏脸，那我也没有办法了。不过呢，我还有个小要求，请讲。各位啊，如果知得内情的，说我下场请这人通情达理，官面的人一来，我规规矩矩把人献出去了。可不知道内情的，就得说我下场请这人窝囊废，怕死鬼。官面的人来了，往屋一坐，我就老老实实俯首听命。我这个跟头栽不起呀。况且突厥人来了，我也难以答对。花木兰一听，他往回拉抽屉，就知道事情要有变化。木兰把脸往下一沉，夏庄主，以你之见，应该怎么办呢？也没别的说的。久闻花将军名冠宇宙，四海驰名，听说你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后起之秀的英雄好汉，我打算领教领教。不才，我准保叫你骨断筋绳。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工小工快行动。

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今后奋起起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你心中的完美恋爱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还年轻，那么答案可能是灰姑娘式的爱情。女主历尽艰辛，终于遇到了情投意合、条件优越的男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如果你已经谈过几次恋爱了，也受过了几次的情伤，那可能你就会清醒地知道，男主和女主在一起之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很多时候，决定一段恋爱能否幸福的，不是找到对的人，而是在恋爱的过程中能否走对了每一步。许多情侣真心相爱，但却不能相伴一生，正是忽略了至关重要的爱情经营之道。今天就请听我为您解读这本《恋爱中的小哲学》，我们一同找到爱情的保鲜剂。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爱情是令人向往的，但试问谁没有在恋爱中受过伤呢？表白的时候担心被拒绝，恋爱了总是在吵架，结婚后问题层出不穷，本该甜蜜的爱情怎么带来的更多是痛苦呢？我们看似在全力以赴地表达爱，其实都是有所保留的，而正是因为恋爱中的一些不易察觉的逃避行为，才让人产生了痛苦。最常见的逃避是用自卑做借口。举个例子，一个暗恋

兴，正朝你走来，这是个绝佳的表白机会。如果这次没有成功，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这时你鼓足勇气，然而当他与你擦肩的刹那，他却移开了目光，这时你会怎么做呢？很多人认为是对方对自己的视而不见，于是瞬间信心全无，最后还是放弃了表白。但得出被厌恶的结论，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解读。另一类人遇到相同的状况，可以做出另一番解释。他这么做一定是对我抱有好感，不好意思与我目光交汇。如果这么想的话，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生活中有很多因为自卑而没办法好好恋爱的人，他们只是在拿自卑当借口。比如有很多人会打着害羞紧张的旗号，控诉自己根本交不到异性朋友。但是你试想一下，如果刚一见面对方就表现得毫不怯场，是不是反而会让人敬而远之呢？相反，那些害羞紧张到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反而显得更可爱，让人心生好感。所以恋爱不顺与自卑缺乏自信毫无关系。除此之外，把责任转嫁给他人也是恋爱里一种常见的逃避行为。虽然人人都喊着希望自己的爱情一帆风顺，但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善于在恋爱中给自己设置障碍。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成恋爱中的人很难保持理智，但也可以解读成找一个难度更大的恋爱对象是非常完美的逃避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如果选择和困难的恋爱对象交往，当这段感情进展不顺的时候，就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对方身上了。阿德勒写过一位女性的故事，这位女性从小就把和姐姐竞争当成人生的目标。一天姐姐结婚了，她就也很着急要把自己嫁出去，不仅要嫁出去，还一定要比姐姐过得幸福才行。可是世界上哪有什么方法让她一定能比姐姐幸福呢？于是她跟一位已婚男士相爱了。这么一来，就算未来不幸福，她也可以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不用承认自己在跟姐姐的竞争中落败的事实。有时候多情也是一种逃避。刘先生和王女士是一对情侣，刘先生家境殷实，年过40才遇到了人生中的真爱。他对王女士非常好，为她买房买车，还不惜斥巨资为她开了一家首饰店。可谁想到王女士最后居然因为对彩礼不满意，坚决要解除婚约。原来王女士跟刘先生交往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交往对象，而她因为始终没办法下定决心做出选择，才找了这么个理由。听起来这位王女士真的很过分，但对于她这么做的理由，心理学家阿德勒却有另一番解释。他说，很多人虽然看似是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对任何一方付出感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只要没确定该选择谁，只要自己还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就不用真正下定决心选择某一方，自然也不用对恋爱的失败负责。此外，恋爱中的人们还会用精于算计来逃避。很多人都非常擅长在爱情里计算得失，择偶的条件包括他爱我最好和我爱他一样多，物质条件要好，有车有房有存款，如果要结婚工作也要稳定，不让我为生计担忧，甚至过年要去谁家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如果恋爱时人们不再把心思花在如何爱对方，而是放在计算自己的付出和受益是不是平等上，自然会觉得痛苦。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让自己在失恋后不会觉得因为付出得多而成为失败者。原来啊，在恋爱时人们有这么多的逃避行为。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尽管方式千奇百怪，但人们逃避的都是一个东西，

就是恋爱的不确定性。人们害怕恋爱失败，总想做点什么让爱情更稳妥。可遗憾的是，婚姻不像从高空扔石头，只要计算正确，就能预知石头掉落的轨迹。个人的意志不遵循物理规律，是不是爱上了对的人，在一起后能不能幸福，始终是没有确定的答案的。通往幸福的爱的艺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恋爱中的小哲学，欢迎继续收听。听到这，你可能会有些悲观，难道所有为爱情而做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当然不是，经营恋爱关系，逃避是行不通的，但可以想点别的法子。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恋爱中努力打造平等的关系。这绝不是老生常谈，在这本书中，对平等关系做了全新的解读。首先，我们得重新了解一下什么才是真正平等的关系。哲学家马丁·布伯把一个人对人类世界的态度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与你的关系，另一种是我与他的关系。这个他是指物体的他，放在恋爱中，就是说，如果把另一半当成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那么对方就沦为了他。把恋爱关系经营成我与他的关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有的人常常把一些小事上升到你不爱我的高度，这就是因为他把爱等同于对方必须满足他的需求，听他的话。又比如，有人在恋爱关系中不是特别在意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其实潜台词是你的想法和感受不重要，是不是能够帮助我实现我的目标才重要。真正平等的关系是我与你的关系，两个人能够放下所有的预判和期待。我爱你本来的样子，你不需要为了我而做出改变，我在你面前也会呈现出最真实的状态。一段我与你的关系会让爱情的不可预测变得不再可怕，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此时此刻灵魂的共鸣更加重要。想经营出这样的关系，书中介绍了一些简单有效的小诀窍，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要警惕自己的操控行为。再相爱的人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坚持自己的立场，批评对方的思想，还会试图让对方采纳自己的意见，这时一场权力的斗争就开始了。阿德勒说，恋爱中如果其中一方计划征服对方，结局将会是致命的。比起想办法征服对方，寻求合作才是更好的方法。生活中常见的是用情绪去操控对方。一位心理咨询师说，曾经有一对总是在争吵的夫妻来找他，原因是老公时常要应酬，老婆对此感到很不满，认为两人的相处时间越来越少。这对夫妻的矛盾看似是由丈夫不顾家引起的，但深究下去，咨询师才发现，老公频繁应酬的真正原因，居然是他受够了老婆的情绪暴力。在咨询室，他终于委屈地对妻子说，每天回家，你不是跟我抱怨孩子，就是抱怨孩子的奶奶，我不得不听你的话，安抚你的情绪，这让我压力很大，回家反而觉得更累。这位妻子就是在用自己的愤怒情绪去支配丈夫，希望丈夫随她的意愿。喜欢用愤怒情绪操控另一半的人，通常认为发泄愤怒就能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想法，但就像通过呵斥小朋友一样，这种做法看似有效，但无论是对真正解决问题还是维护两人的关系而言，都是无益的。此外，表现出难过、悲伤的情绪也是一种操控方式。小 A 谈了恋爱后，反

又觉得他没有从前那么开心了。朋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盆苦水倒了下来，说道，我们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总是我主动让步，他有什么

起来，小 A 真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女朋友。但当朋友和小 A 的男朋友聊过之后，发现原来对方也是一肚子牢骚。他说，我知道小 A 爱我，也常迁就我，但看到他委屈的样子，我也很愧疚，于是也就不得不委屈自己做些我不愿意做的事。其实宁愿他自私一点，我们都会更轻松。小 A 为什么要如此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说两
11: 句，
10: 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已吹烂，长这么大还没活明白。他们说这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

0: 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他好呀。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我以为冷漠的对别人能让心里更安稳，却忘了热爱让自己更完整。终于我不卑不亢一个人，用一生冷暖蜕变。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渤。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 DJ 郭鹏。来吧，让我们继续揭晓本期的前十位榜单金曲。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十位来自于郁可唯，《见幸福》。歌名《见幸福》有两层意思，一是经历苦楚之后终于看见属于自己的幸福，二是先看见完整脆弱值得被善待的自己，才能够真正的去触碰幸福。你觉得到底是哪一种呢？上期第16名，本期回升到了第10位。

第九位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连续再往多期耀眼的片尾曲《自由的夏天》，清爽吉他的编曲有夏日晚风的质感，而梁咏琪干净透亮的声线再加上许明明的词曲，在充满焦虑妥协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许同样渴望一段无需伪装自在松弛的感情，一段能够让我们永远像盛夏一般自由的爱恋。

第八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汪苏泷的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这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继2017年合作《穿越火线》之后，时隔9年的再度联手。上期呢是第11位，本期的上升3个位次，来到第8位。

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由汪苏泷为刘若英量身打造，歌名也是呼应了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上期第十三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从春天走来，在夏天站稳，奶茶的歌声永远不急不躁。我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上期是第18名，本期回升到了第六位。晨曦词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非常稳定。来吧，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曲，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到前五名，第五位来自于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期呢是第十四名，本期跃升到了第五位。歌曲采用的是纳卡西的轻电子舞曲律动，四四拍，匀速行进 ，BPM 是非常的轻快舒展，合成器采用了90年代的复古东方波特色，也形成了极强的假性松弛的听觉氛围。来吧，听一下陈珊妮的这一首《还有人在》，给你带来 disco 的夏天。

来到前三名第三位，来自于范晓萱老朋友，这是电影《魔方小姐》陪伴主题曲。范晓萱唱出了两位女性从小陪伴到老，彼此支撑半生的知己情谊。上期第六位，本期来到第三位，老朋友就是不管多久没见，一开口还是原来的味道。嘿、hey。

第二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宜居星球呢是其中的一首，打造出了中文说唱少见的松弛爵士 R&B 的氛围。而歌名当中的宜居星球也不再是单纯逃离都市的旷野乌托邦，而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互相安放疲惫无需伪装的精神栖息地。王以太以及爱热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是中文说唱的最佳双人组。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Number one 冠军单曲来自于万妮达的 Bad Boy。万妮达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当中改编自张惠妹的这一首 Bad Boy 拿下了全场第一名，成功首榜。拿到周冠军的当天呢，恰逢她自己的32岁生日，三版编曲呢也是反复打磨，她用了 Afrobeats 以及放克摇滚管弦乐嘻哈重构了旋律，也打破了大众对 rapper 只会说唱唱功非常薄弱的刻板印象。本期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空降冠军，从歌手舞台的冠军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万妮达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6: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5: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0: 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1: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0: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2: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3: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4: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5: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6: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

0: 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8: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7: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

0: 造安防家居预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7: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8: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9: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7: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1: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价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0: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 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溢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2: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3: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固尽固、应拆尽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4: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6: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8: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 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

0: 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2: 此次卖家共同房屋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3: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5: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6: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0: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

0: 着出口赶快跑，我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0: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夏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精锐垃圾。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夏维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太厉害了，一下把巴彦山左腿迎面骨给蹬折了，咔吧一声，哎，哭求这小子跪下了。与此同时，石金辉过来一伸手抓住他脖领子，把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别动，动一动我就宰了你啊！我没动，我听话就是。你想他们这么一折腾，外人能听不见吗？屋里虽然没人，院里有人呢。一开始这些仆人呢还乐呢，心说咱员外爷真有意思，见着女人就迈不动步。你看大清白日的把门关上了，不管老少还想一起滑呢。家长有意思有意思。后来一听这屋里不对劲儿，呸，他婆婆先说话了，哟，怎么折腾的这么凶啊？听你们喊了几嗓子就知道出了事儿了。有个机警的把窗户捅了个小眼儿，来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一看，啊，了不得，原来也出事儿了。这一喊，前院后院就炸开了锅呀。巴彦山家还有四个儿子呢，八人八义八冲八抱都在家呢。这四个小子领着帮伙计正在跨院耍钱呢，今天这四个人还都输了，输得直上火。正在这时听见院里喊，八人出来了，怎么了？这吵着什么？大公子了不得了，原

来了两个女人，看的样不是好人。他们本身不是好人，还污蔑别人不是好人。八人闻听，冲屋里头一摆手，别玩了，出来吧！哇，全奔第三道院跑。就在这时，他来那俩客人，夏大成、夏大海、火龙鱼，从屋里也出来了。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出事了？各拉家伙来到三道院，在个门关着。八人一瞅，他爹在屋呢，这要不闯进去哪行啊？这小子飞起了一脚，咔吧，把门给蹬倒了。往屋一看，啊！就见这两个女子把他爹给抓住了，他爹那条腿还当啷着，那脸上那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这回啊，成人绿脸无功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那个年轻的女人的宝剑横到他爹脖子上，八人大吼了一声：“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还不把我爹给放了！”何文玉站在门这堵着。各位，大家安静一点，用不着吵吵。你们就把嗓子喊破了，我们说不放也是放不了。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不是普通的百姓，我们乃是大隋的军兵，在太平侯韩钦豹帐下停留，奉我家侯爷的令箭，前来捉拿把燕山，解救那些被拿的妇女。你们听见没有？那些妇女现在何处？赶紧把他们全部释放，按着名单我要过目，少一个就拿拔燕山顶账。这位，拔燕山一看，有人就有一切，关公不吃眼前亏，我手下人再多到不了眼前，这宝剑离我太近了，他手腕子一使劲儿，我就漏了气了，就了，再吃什么可都不香了。想到这，他汗冒的更凶了。八人呐、啊，八人，听爹的话，都别伸手啊，都别伸手！告诉弟兄们，把家伙都放下。石金辉拎着他，也到了门这儿，冲着周围的人一笑，看见没？哪个往前一迈步，胆敢暗算我们两个人，我就一宝剑先把他抿了。谁也不敢动手了，这叫人质啊！歇了话了，听看，把家伙都放下了。八人皱着眉，晃着奔着头，爹，这就把人放，快放，别耽误。哎。钥匙在您身上的，哎，我拿钥匙。他这个手往腰上就滑了。何文玉恐怕上当，到，你别动手，告诉我在哪儿。在我的腰带子上有一串钥匙，我拿。何文玉怕他摸暗器，因此在他腰带子上一伸手，真拽出一串钥匙来。我问你，哪个是开牢门的？那铜的最长的那个八人指的，你扔给他就行了。哗啦，何文玉把这串钥匙扔出去了，八人接到手里头，晃着脑瓜走了。可要有片刻之功，就听见女子的哭声由远而近。八人回来了，爹，都放出来了。都给谁呀？交给这二位巾帼英雄。快，二位啊，你们要求的事儿我都办到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咱交个朋友，你们给我留口活气儿吧。可以，但是我们得看你耍没耍花活。刚才你们手里拿的那个名

哎呀，没在我手，在那二位手中。大成啊，大海，把花名册交给这位。这夏大成、夏大海是菊花沟来的，本来他们来接这些姑娘，没想到事情出了变化，得放了。他们毫无办法，把名单拿出来往里一扔，何文玉接过来一看，总数21个，底下都有名字，哪儿的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把那些妇女们全押到前院来，带到这儿来。时间不大，一长串全带来了。这都是良家妇女，哪见过这个？自从被抓了之后，他们用眼泪洗脸呐，一个个披头散发，哭的嗓子都哑了。有几个都脱了相了，可是到这就得听人家摆布呗。一个一个都在这前边走过，何文玉按着名单叫名，有的连自己的名都忘了，得喊4-5遍，他才醒悟过来。但是一数这人数，少了7个，不对劲儿。八燕山，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还私自扣留人？不不不，你听我说，不敢。名单是21个，实质上在我这扣押的就是这么些人，其中那7个。在你们没来的时候已经送到菊花沟去了啊！你们送走一部分啊，可不是吗？因为要车没那么多，如果要有车的话就一块儿送走了，所以呢这二位才来接来。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绝不敢瞒哄二位。石金辉也怕他耍花活，这个宝剑稍微往里一靠，给他来个口子。这口子是皮里肉外啊，把金头蜈蚣疼的一闭眼睛，鲜血当时就淌下来了。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姑娘，我说的句句事实，不信你们搜查。我要但敢藏一个，你们就杀了我。我都把人给了你们，我还藏几个有什么意思？确实是实情，你们要你们就赶奔菊花沟去。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这娘俩呀还傻眼了，心说回去见着赵二侠，见着花木丽怎么说法？他们又不在眼前，还没法商议。后来一想，这么办，赶紧出离虎口，能救走一部分就算没白来，然后再想法救那7位姐妹。想好之后，石金辉冲着何文玉一使眼色，何文玉在头前开道，就出了屋了。你们听着，现在我要带着我这些姐妹们离开你们家，可哪一个趁此机会胆敢下手，可休怪我们不客气。姑娘们都别哭了，跟着我走，走不动的互相搀扶着一点走。可这些妇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互相搀扶着，有的光掉眼泪，有的低低哭泣，排了一长队在头前，何文玉在后头跟着。最后是石金辉拎着八燕山宝剑就压在他脖子上，俩眼不住地转动，盯着周围的人。何文玉下命令，你们听着，后退，都靠墙给我站着，脸都转过去。喂，大伙一看这老娘们可够厉害的，不听还不行。人们全退到墙那儿，脸都朝里，后脑勺冲着外，所以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他们顺利的来到大门，何文玉赶紧把顶门杠子撤掉，两道门插管拔开，把大门开开。花木兰他们都在外头等着呢，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门开了，何文玉从里边出来了，还带出了不少妇女，众人就知道事情办成功了。

0: 赵二侠电不灵身窜过来，怎么样，还顺利吗？
1: 嗯，还算顺利，不过人没都救出来
0: 啊。为什么？
1: 还有七个人早就送到菊花沟去了，咱们晚来了一步，大多数的是救出来了。
0: 哎呀，这个麻烦劲儿就

0: 还没离开危险地区呢，有什么事儿等离开八家寨再说。八眼山，别的话别说，你把我们送出八家寨，哎，行行，只要大伙饶了我就可以，废话少说，走。你看有这么个人质好办事儿了。他们走出不远去，八家寨的人全出来了，一个个凝眉瞪眼的和他看着，可谁也不敢过来，眼睁睁瞅着这些人离开八家寨就进了树林了。铁三刚看了看手中拎着大棍子，穆力兄弟，你们该办什么办什么，我在这断后，这回他娘可不怕了，来多少我拍多少。铁大哥，您就在那站着别动，我们要问问八燕山，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这儿交给我了。你看有这么个人在这断后可太有用了，密林之中一眼望不到边，这地方守也好守，撤也好撤。八燕山看了看有点害怕了，各位，莫非你们要结果我的性命，结果你的狗命，不是现在。八眼山，我问你，你知道我是谁？
1: 不知道。
0: 我姓花，叫花木力。
1: 哦，花啊，您就是名震四海的花将军？
0: 不对，我是个马童。
1: 听说过，听说过。花将军饶命，花将军饶命，我愿意为国出力啊。
0: 哼，晚了。八眼山，别跟我们逢场作戏了，我问你点事儿，你要老老实实的说。
1: 哎，问我什么我说什么。
0: 那七名妇女哪去了？
1: 都被送到菊花沟去了，千真万确。如果要这些人，你们去找夏长青要，就在他那儿呢，估计还没送到突厥的大营。
0: 此话当真？如果要假的，我嘎嘣就死了。我再问你，菊花沟离此多远？
1: 25里，
0: 往东北走，翻过两道山包，就到菊花沟。夏长青是个什么人？
1: 可跟我一个德行，全他妈不是好东西。过去放过响马，现在洗手不干了，又投敌叛国，跟突厥人勾搭连环。突厥人说将来把大隋朝给吞并了，要封我们俩当大官，最小得来个节度使。我们财迷心窍，就想升官发财，因此昧着良心才干了这个缺德事儿。
0: 夏长青有多大的能耐？手底下有多少人？说。
1: 哎呀，我说各位，你们可别不信呐。夏长青有个外号叫颜面仙狐，他就像个狐狸似的，诡计多端。据说他会掐算呢，
0: 哎，总而言之，比我是强的多的多。武艺，我是望尘莫及。花木兰还没等说话，铁三刚啊，不管这套。我兄弟，你还愣什么呢？我众位，你们怎么了？我看他能尿出三丈的水去。
1: 是龙潭，是虎穴，我跟着去。
0: 我老家伙掏钱带路。花木兰拎着八燕山，
1: 八燕山看了看有点害怕了。各位，莫非你们要结果我的性命，
0: 结果你的狗命，不是现在。八燕山，我问你，你知道我是谁？
1: 不知道。
0: 我姓花，叫花木力。
1: 哦，花啊，您就是名震四海的花将军？
0: 不对，我是个马童。
1: 听说过，听说过。花将军饶命，花将军饶命，我愿意为国出力啊。
0: 哼，晚了。八眼山，别跟我们逢场作戏了，我问你点事儿，

你要老老实实的说，哎，我问我什么，我说什么。那七名妇女哪去了？都被送到菊花沟去了，千真万确。如果要这些人，你们去找夏长卿要，就在他那儿呢，估计还没送到突厥的大营。此话当真，如果要假的，我嘎嘣就死了。我再问你，菊花沟离此多远？25里，往东北走，翻过两道山包，就到菊花沟。夏长卿是个什么人？跟我一个德行，全他妈不是好东西。过去放过响马，现在洗手不干了，又投敌叛国，跟突厥人勾搭连环。突厥人说将来把大隋朝给吞并了，要封我们俩当大官，最小得来个节度使。我们财迷心窍，就想升官发财，因此昧着良心才干了这个缺德事儿。夏长卿有多大的能耐？手底下有多少人？说，哎呀，我说各位，你们可别不信呐。夏长卿有个外号叫颜面仙狐，他就像个狐狸似的，诡计多端，据说他会掐算呐。哎，总而言之，比我是强的多的多。武艺，我是望尘莫及。要讲究势力，也比我大的多的多。人家突厥国来人都找他直接联系，都不上我这儿来呀、啊。人家跟突厥国的都督、驸马、太子都有交情，我们俩没法比呀、啊。实质上呢，我就是夏长卿手下的小爪，我给人家当狗而已。说的都是真的，一点都错不了。正这时候，铁三刚回来了。我穆里兄弟，这病不能久待呀、啊！我发现八旗寨的人探头索脑，越聚人越多，看能有700-800号都奔这边来了。有话快问，问完咱们快走。花木兰点点头，用手指着八燕山：“你呀，你呀，按你所作所为，就应该把你。”花木兰这下话还没等说出来呢，铁三刚把大棍子举起来，啪，把脑袋给揍漏了，把大伙吓了一跳。花木兰就是一愣：“呀，铁大哥，你兄弟。”你下句话那不是说就应该把你打死，我这不叫你省事儿吗？省着你往下再说呢。嗨，花木兰一看这人倒急性子，打死打死吧，不然的话他还真是个麻烦事儿。就这样把尸首扔到树林之中，花木兰抓紧机会把救来的那些姑娘叫过来了。你们都认得家不？你都认得。你看最小的16了，能不认得家吗？花木兰把大伙的钱凑在一块儿，每人给了一点儿，有的3两，有的5两。木兰对他们说：“我们身上没带着多少钱，这点银子你们要能够路费就最好了，赶紧回家去吧。”到了家也别待，有亲戚到亲戚家藏几天，等过几天风息浪静，你们在一家人团聚也不为迟晚，快逃命去吧。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这些姑娘是一哄而散，他们都是附近的人呢、啊、时间不大就消失在丛林之中。花木兰一看他们都走了，八燕山也死了，这才领人离开八家寨。等到了平安的地方，大家一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还有七名妇女，是救啊是不救？赵二侠一皱眉：“穆丽啊，

有那么两句话，救人救个活，送人要送到家呀。菊花沟就离这20几里地，凭着咱们的脚程眨眼就到。我看做事还要善始善终，把这些姑娘救出虎口，然后再回营交令也不为迟晚呐。我也是这样想的。别人呢，大伙全同意，既然要管事他就管到底。木兰点头，大家起身赶奔菊花沟。出人意料的是，等他们找到菊花沟，刚一进镇店口，就听见对面有人乐着过来了，哪位是花木立啊？哪位是花将军、花壮士？木兰就一愣，闪目观瞧，就见庄口里面走出来50多人，一个个长袍短褂，文质彬彬，往两旁一闪，正中央有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头个不太高，面似银盆，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千心，头上戴着黄绫色鸭尾巾，身穿黄绫色的短靠，外披英雄氅。花木兰众人不认识他是谁，这老头来到众人近前自我介绍：各位别愣着了，到我家吧，我就是接你们来的。小老儿姓夏，我叫夏长青，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颜面仙狐。啊，大家感觉他奇怪呀，巴彦山的口供把他供出来了，说夏长青是本地最大的恶霸呀，我们跟他平素没有交往，他怎么接我们呢？再者一说，谁给他送的信儿呢？因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正在迟愣之时，就见夏长青手捻虚髯，哈哈大笑：请问哪位姓花？我就是花木立。久闻大名。哎呀，花壮士啊，在塞北的人提起你的名来，无不挑大指称赞。老朽久盼望得见尊严，没想今日幸会，这也是我的福分呐。花壮士，别愣着了，不用问呐，你们找我是办事儿来了，是不是要那7名妇女呀？告诉你们，这妇女就在我家，好吃好喝好招待，一点委屈都没受着。这不你们来了吗？我就把他们7个人交给你们，不就完了吗？原来者为客，请请请请。你说这个事儿可怎么办？大家互相看了看，有点为难呢，心说这夏长青打的是什么主意，莫非使的是稳军计，把我们骗进罗网？可又一想，就即使真是那样，怕也不行了，已经逼着这步上。后来大伙一想啊，既来之则安之，哪怕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非把受害的7名女人救出来不可。就这样，他们来到夏长青的家，一看这老小子这家呀，太阔气了，高大的门楼，9凳青条石的台阶扫得溜光赞亮，

0: 上马时下马时，两溜拴马的装绝，八字照壁，齐脊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黑油漆大门，上面有兽面雕着铜环，门开着呢，在门洞里有两条懒凳，在懒凳上坐着十几个彪形大汉。一看夏长卿来了，这些人呼啦超全站起来了。元伟爷，元伟爷，今儿个有贵客登门，把马匹接过，要好生刷洗印六。是。这帮人过来就想牵马，花木兰多了个心眼儿啊，这马就是脚力，一旦有点什么事，没有马了，那行动起来可太不利了。花木兰冲着老汉李汉生一使眼色，李汉生明白，各位多谢多谢，我是个老马童，照顾马的事儿由我来负责。就这样把他们谢绝了。李汉生心说，少来这套，有了什么事儿我们牵马就走啊，搁着你们手算怎么回事，不是脏心烂肺，你们在马料里再下点毒，把马都毒死可怎么办呢？夏长卿也看出来了，好，既然老朋友不放心，那你就亲自照料，不过你可受累了，看见没，旁边这院就是存放牲口的地方，就在那院吧。出来四个人把李汉生接到那院去了，马匹也牵进那个院里，安下李汉生不说，还剩下八位，这八位在夏长卿的陪伴下走进中央大厅。这座厅房一拉六十七间，全把它打通了，这屋子里同时能容纳三四百人呢、可这点人来了显着空空旷旷，说话都起回音。来这屋中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夏长卿手捻着花白须髯跟花木兰说，花壮士，你们来得太好了，老朽叫着脸上增光，我这菊花沟的人也叫着非常高兴。花木兰就问，请问员外，你怎知我们要来拜望呢？花壮士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可你们所作所为老朽早就听说了，你们大闹八家寨，听说把那位金头乌龟八燕山给废了，救出十几名妇女，这件事老朽全听说了，我就知道八燕山会把实底跟你们讲，因为还有七名妇女在我这儿，我怎么盘算你们得来，故此在庄外恭候。哦，原来如此，那么请问庄主，我们已经来了，确实为这七名妇女而来，不知员外作何打算？花壮士，明人不做暗事，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放心，我把这七名妇女如数全给你们，你看怎么样？员外爷果真如此吗？一点都不带假的。我先领着你们呢，看看人，就在跨院空房里呢，我给他们好吃的好喝的， 一点也没受罪。花木兰倒要去看看，就这样夏长卿领着到了跨院，把房门开开，用手一指，各位上眼吧。大伙往屋一看呢，这屋确实挺干净，临时搭起了这木板床，上了这被褥都是新拆洗的，屋里边有十来多个人，床上呢坐着七个姑娘，一个个哭的眼泡都肿了，可其他的人不用问，都是女看守。木兰刚要说话，被夏长卿给拦住了。等等，化妆师看清楚没有？你们要的人就在这屋呢，我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不过呢，大伙老远的来了，不能说把人领着就走啊，我还得尽地主之情，要好生招待招待。另外有些事儿呢，我还要跟花壮士和各位英雄讲一讲，咱们还回前厅吧。花木兰没办法，这才跟着夏长卿二次回到大厅。这回是一边喝着水一边唠，也没人问，夏长卿就自己说，哎，哥马上要告辞，关于你提出的要求，我们回去之后禀报太平侯，尽量想办法派驻一支军队来到菊花沟，保护父老的安全也就是了，有多谢多谢。
1: 方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娘娘，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这时你总是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天买的每本书我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一千。

0: 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4: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希望评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3: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6: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7: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

0: 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4: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6: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5: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六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7: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5: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9: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0: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9: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4: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1: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2: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3: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1: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4: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1: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4: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7: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6: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8: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9: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8: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 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8: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

0: 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1: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2: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2: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2: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2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3: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

0: 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